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今天早晨我市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预计20号多云到阴天。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烧，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袋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将。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

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夜里白天多云转阴天，今天早晨我市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0号多云到阴天。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

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夜里白天多云转阴天，今天早晨我市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0号多云到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9集。江涛被绑架是个偶然事件，在汽修厂逃脱时又留下太多的痕迹，警察很容易查到他。这个整体意识，只有除掉江涛才能够保护自己的秘密。接着杨真又介绍了120专案，

0: 因为有个外国人在场，他不便透露具体案情，只是讲其中一个细节。所有嫌疑人在案发前一段时间里突然变得不愿意外出。如果他们也接入到这个整体意识，这种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他们不能走到无线传输距离之外。尽管逻辑上还算严密，但是潘景涛仍然很难接受这些推论。这个整体意识怎么如此残忍？按照这些猜测，并联进去的可都是社会精英，道德水平不会那么低的。听到他的疑问，萧逸从自己的头上拔下一根白发，比划着，这算不算残忍？肯定不算吧。你说的残忍是人类道德标准。想想吧，如果你生了病，需要切除一块肿瘤才能够恢复健康，你会在意这块肿瘤的感受吗？萧逸又请大家注意江涛投资的科研项目，为什么他每投必中，一试便成？如果所有的项目都有十几个、几十个专家联合操作，他们来自不同学科，知识互补，彼此之间不谈报酬，不划分知识产权，不用适应对方的脾气秉性，甚至他们都不用待在一起，不必浪费说话的时间，那种效率任何人类科研团体都无法相比。
1: 对，人年，它能够大大减少人年数量。
0: 池建民用力地拍了拍脑门。什么？人年是什么呀？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这个词儿太生僻了。这是统计科研人员数量的单位。一名科技人员在一个项目里干满一年，统计为一个人年。一千个人干满一年，或者一百个人干满十年，都换算成一千个人年。研究核武器需要多少人年？研究超级计算机需要多少人年？客观上都能有统计数据。这个超级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大大减少人年的总量。比如，载人登月曾经需要几万人十年，换成他来研究，也许只要几个月。用他来代替中科院多好啊！蔡静茹不由自主地畅想起来，如何把科学家的头脑都并联起来。那可不行，谁能控制他呀？杨真指指投影仪上的那些尸体，就算是德高望重的院士，并联进去之后也可能会杀人，他们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听了半天技术分析，法律专家蔡静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思路。
2: 各位，马上处长就到这里了，我们该怎么向他汇报？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超级幽灵，他在哪儿？在高峰还是范例的脑子里，或者在云计算机里面？我们能给他定什么罪？刚才这些都是推测，作为司法人员，我们总要先找到怀疑目标吧。
0: 萧逸明白他的疑问，他已经把大家成功地带进了新的思路，但这并不算完。科学理论的价值不是解释以前发生的事儿，而是预测以后发生的事儿。如果我的推测不错，你们在后面的侦查活动中一定要小心，他不会珍惜个体生命，包括并联进去的个体，就像我们不会心痛剪掉的指甲。看到墙上撕破的壁纸，墙角里堆的破桌子烂椅子，那都是费拉里一己所为。屋里一半人都理解萧逸的话，如果每个并联体都像是费拉里，根本不在乎生死，警方要面临一块多么难啃的骨头啊。时过半夜，李汉云从机场赶到了调查处，龙剑代表大家把案情讲了一遍，不清楚的地方再由其他人补充。
1: 处长，我们得赶快行动，
0: 里佐拉蒂先生估计，那个超级意识绑架一个人，把控制器植入他的大脑，整个手术过程或许不超过10分钟，而且不留伤口，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能够正常行动。龙剑强调着问题的严重性。一旁，萧逸从更高层面上指出了问题有多可怕。比如，他可以秘密改造一个警卫员，再用他去控制军区私员，这样一层层渗透到权力核心，他会以几何级数来扩大并联体，速度快到无法防备，无法控制。自从接到警报，李汉云整个归途中都在飞机上通过专用数据链实时了解处理的情报，也全程听到他们的分析。到达现场时，他总体上已经接受了大家的看法。等组长们汇报完毕，李汉云也整理好了思路。不管我们面对着什么力量，直到昨晚之前，敌人都在暗处。以前很可能做过其他案，但是都被警方当成孤立案件。现在敌人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所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刻都不能耽误。如果事情真像是萧逸分析的那样，他们要面对操控许多个体的超级意识，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睡眠。累死人的心脏总有一部分心肌在休息，但是心脏却可以不停地搏动。李汉云要大家先采取几个临时措施，调查处和医所的人只要离开这个大院都不能够单独行动，至少2个人在一起，防止被对手绑架渗透。天亮之后，他们先到脑机接口实验中心做现场侦查。逻辑上推不下去的地方，只能够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来补充。艾宾，
1: 到。
0: 你看看伊索研制的非致命性武器，查查哪些可以派上用场，开个清单，协商调用。如果事实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我们可能要同时控制很多人。伊娜，
2: 到。
0: 你马上联系市局，找离主城最远的戒毒所，再与安康医院协商，让两边都做好准备，接受大量病人。如果接下来必须抓捕像江涛和费拉里那样失去自我的人，只要把他远远带离主城，就会切断那个超级意识的控制。与此同时，也需要精神科医生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冯倩、杨真，
2: 到。
0: 天亮后，你们跟我去实验中心附近侦查。潘所长，那是你的片区，你熟悉情况，和我们一起去。不过咱们等接头有了行人再靠近目标，还要换便衣。记住，这是中国的首善之区，不可能全程戒严。给每个人都做核磁共振，查查脑子里埋了什么。行动是一定要保密，减少社会恐慌。外面，意大利使馆官员又回到了这里。同胞的遗体比学术推论更容易说服他。李佐拉蒂先生，基于这个突发事件，您尽快去使馆吧。外联组长易娜也表示同意。根据目前情况，他们可以安排包机直接送李佐拉蒂回国，而且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意大利直飞过来。空乘可以换成意大利安全部门的人，降落在军用机场而不是民航机场，这些他们都可以协调。李佐拉蒂打断了伊娜的话，
1: 不，我现在反而不能走。
2: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他们的目标是您，莫非您觉得使馆不够安全，或者路上不安全？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调研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
2: 秦卫国与杨元庆举行工作会谈。
3: 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果香满意，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3: 一批空天信息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合肥。
2: 合肥4中9中新校区将于明年投入使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关注时政要闻。安徽台消息，省委书记梁延顺17号上午在

0: 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调研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心怀国之大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和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参加。座谈会上，舒歌群、傅瑶、姜俊和朱胜利、巫学兵等分别发言，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梁延顺指出，科学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争的前沿领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拉高标杆，只争朝夕，保持清醒和理性，朝着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上走在前列的目标奋斗，全力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要加快科研进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攻关任务，以产业场景反哺基础研究迭代，不断推出领跑全球的创新成果。要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政策和工作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以更大力度引入高层次人才，全方位拓宽投入渠道，激发青年人才创造力。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一定当好后勤部长，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一流创新生态。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与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长张全、市领导李明山参加。秦卫国表示，联想长期深耕合肥，合作项目接续落地，有力助推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壮大，希望双方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在具身智能、汽车电子等新兴领域深化合作，持续做大做强合肥基地，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多元场景支持，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保障。杨元庆表示，联想落户合肥15年来，城市发展欣欣向荣，企业成长蒸蒸日上，将坚定在肥发展信心，加大投资和项目布局力度，引领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双方合作结出更大硕果。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11次主任会议17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中院关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会议听取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体育一法一办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听取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检察院研究处理。会议听取关于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立法调研报告和侨务工作情况调研报告的汇报，要求进一步完善。听取关于2026年议案建议评估及满意度测评工作方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合肥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条例实施情况检查并进行专题询问工作方案、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情况专题调研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记者周宗茂报道，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单虎、袁飞、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 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

0: 和文明思想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作用，持续为合肥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献计出力。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委员聚焦安全生产领域重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筑牢公共安全防线。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关心关注公安事业发展，依托界别优势开展调研协商，凝聚全社会理解支持公安工作的共识与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我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点任务，精准协商议政，务实民主监督，凝心聚力助推美丽合肥建设。
1: 备受戏迷期待的百戏入皖第二季即将启幕，作为2026年合肥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第二季百戏入皖新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将于9月22号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合肥市委、合肥市政府联合主办。在第一季活动中，省内外名家新秀轮番登台，近9万名市民走进剧场观演，以戏曲为纽带，实现了文化惠民与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收获了群众的广泛好评。第二季活动开幕式将于9月22号在安徽百戏城举行，众多戏曲梅花奖得主将同台献艺，剧目展演将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已邀约国家京剧院、重庆川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江苏省昆剧院、广东省粤剧院等20多家国内专业知名院团参与演出，汇集京剧、秦腔、川剧、粤剧、绍剧、木偶戏等15个剧种的经典剧目，并汇聚了余奎志、李胜素、沈铁梅、李梅、曾小敏、吴琼等一批戏曲名家。活动期间，市民可在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瑶海大剧院等5大剧场及我市部分户外场地看到全国名家名角名剧展演，也可以在景区、街区、社区、企业、学校等场所观看到安徽地方戏曲展演。戏曲导赏、公益普及课堂等一系列活动也将在此期间陆续亮相。本次活动还将联动景区、住宿、家政、餐饮及线上平台推出一揽子观演专属优惠。
0: 记者张伟报道，由省委讲师团、市委讲师团主办，包河区委宣传部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即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联讲进社区活动，近日在我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举行。活动现场，青年宣讲员们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教育公平、新媒体传播、民生保障等领域，采用情景剧、微讲述、时空对话等鲜活形式，以小见大，以事说理，用鲜活故事把党的创新理论娓娓道来，让在场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滨湖世纪社区工作人员张泽辉对记者说，这场理论宣讲生动鲜活，宣讲团把宏大的理论融入具体实践，让他和同事们深刻领悟到理论的精髓要义与时代价值。
1: 记者张振阳报道，链聚泸州，智联未来2026合肥智能终端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日前在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云海工厂举行，省市区工信部门相关负责人、联宝科技负责人及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高校院所等代表近50人参加。这次活动旨在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云海灯塔工厂，联宝科技集中发布产业链合作需求与应用场景，多家配套企业路演推介核心产品与技术优势。据介绍，智能终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载体，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场景。 也是我市重点培育的支柱。

0: 产业之一。目前，合肥依托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基础，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地，形成以联保科技为链主、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常态化开展链主企业专场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合肥智能终端产业沿链、补链、强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郑连军报道，初秋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广袤农村紧扣乡村产业振兴主线，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精品特色果蔬产业，盘活闲置土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让小果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初秋时节，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太丘田氏种植基地，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甜柿挂满枝头，社区工作人员穿梭果园细心采收，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为盘活社区闲置土地资源，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枣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2023年整合辖区11亩闲置晶果林地，因地制宜引进优质太丘甜柿品种，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模式，打造特色精品果蔬种植基地，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枣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亚南告诉记者，今年是这批太丘甜柿挂果的第四年，整体产量约几千斤，又是一个喜人的丰收年。下一步，他们将扎实做好田间精细化管理，提质增效，争取明年实现更大丰收。
0: 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肥西县1000多亩猕猴桃。走进肥西县明传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满眼都是藤蔓繁茂、果实饱满的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场景。新鲜的猕猴桃通过线下批发、游园采摘和线上销售等渠道销往各地。明传乡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陆全堂介绍说，他们通过十几年的摸索和持续不懈的技术更新，猕猴桃产量和质量不断提升。目前亩产达到4000斤左右，产品销售形势喜人。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明传乡大力发展猕猴桃、火龙果、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四季采摘游，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当地还充分利用明传山水生态和维保文化资源，串联起刘明传故居、大前山等文旅点位，推出采摘观光、乡村研学、民宿休闲一体化游玩线路，农文旅双向赋能，既拓宽了集体经济增长点，也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持续推动农民增收。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刘慧行明报道，9月17号下午，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支持下，皖和牵手文旅共融新疆和田地区文化和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合肥站在我市举行。皖江两地文旅部门、旅行社、景区及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文旅协作发展新机遇。推介会现场，和田风光展板、民族风服饰、发夹等特色文创产品和特色物产引得嘉宾驻足，近距离感受昆仑山下的别样风情。推介环节，和田的丝路文脉、雄奇风光、多彩非遗与精品线路逐一亮相，极具西域特色的歌舞轮番登台，悠扬乐曲、灵动舞步收获阵阵掌声。和田地区文旅局副局长米日古利买土送向安徽游客发出邀约，所有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此外，活动现场还面向合肥旅游市场推出适配的旅游出行产品皖和号，为安徽游客赴和田旅游搭建便捷通道。
0: 先导科技集团未来星空事业部成立暨空天产业生态大会近日在合肥举行，会上先导

0: 科技集团未来星空事业部安徽先导吉星总部正式揭牌，一批涵盖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产学研合作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这次集中签约项目覆盖星载通信载荷、激光通信、卫星电源、低空应用等环节。其中，安徽先导嘉升微电子基地由先导科技集团与合肥高新区签署共建协议，先导吉星与合肥国先控股有限公司、合肥市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将在低空监视、气象监视、边坡和坝体监测等领域共同推动应用场景落地。未来星空事业部以安徽先导吉星科技有限公司为核心业务平台，聚焦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领域。公司总部位于合肥高新区，面向商业卫星、低空经济等市场。接下来，先导科技集团将持续加大在合肥的投入，与合作伙伴把材料、器件、荷载与整星、终端、发射、应用连成完整产业链。近年来，合肥加快布局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产业。根据合肥市商业航天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合肥力争到2027年，商业航天产业整体规模达到400亿元，集聚企业突破300家，打造国际领先的商业航天创新枢纽与全产业链生态示范区。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张正阳报道，人居环境是城乡品质最直观的体现。近年来，庐江县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提升镇域品质的重要抓手，创新推行政企联动共建模式，撬动社会资本与专业力量深度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仅让集镇面貌焕然一新，更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常态常效的治理新路。连着来，庐江县盛桥镇集镇环境提质整治工作正在推进，在镇区主干道沿线随处可见忙碌的施工身影，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遮挡行车视线、影响景观风貌的绿植灌木进行统一修剪规整，原本杂乱的道路沿线逐渐变得疏朗通透。庐江县伟华水利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计划对集镇区域主干道进行绿化精细化养护及环境整治，目前已经完成 65% 的工作量。这次计划投入资金50多万元，组织人力1200多人次，全方位提升集镇绿化养护水平和街道环境面貌。盛桥镇沈家桥社区居民孙杰告诉记者，看着家门口的绿化带重新补种了花草，杂草也清理得干干净净，整个街面焕然一新，大伙儿的心情也舒畅了很多。记者了解到，盛桥镇通过引入市场化力量，既补齐了基层管护短板，也释放了行政资源。这笔50多万元的投入，不仅是企业反哺社会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共建共治理念在基层的落地生根。接下来，当地将切实抓好长效管护，并同步对集镇标识标牌、路灯井盖等基础设施开展排查修复，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效，推动集镇治理常态化。
0: 记者昨天从我市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四中新港校区项目和合肥九中高新校区项目都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秋季投用。合肥四中新港校区位于合肥经开区云谷路与规划三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 8.9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教学楼、综合楼、艺术教育中心、食堂、风雨操场、学生宿舍等建筑主体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集教学、运动、生活、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和创新性校园。不仅有完善的各类配套设施，更精心规划景观绿化，为学子打造宜学宜游的校园环境。合肥四中新港校区规划办学规模为48个普通教学班和12个杜峰班，并为应对入学高峰科学预留了弹性容量，可提供总计约3000个学位。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全面进入屋面及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阶段。将于同期投用的还有合肥九中高新校区，项目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规划办学规模3000人，将建设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艺术楼等15栋单体，着力于打造一所设备完备的现代化高品质校园。据了解，合肥九中

0: 源于1705年创办的横渠书院，历经300多年风雨传承，已成为安徽省师范高中的标杆。目前新校区项目也已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这两所学校投用后，将进一步推动我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片区功能提升，完善区域教育配套。
1: 记者郑连军报道，合肥百大肥西农产品物流园重要商品流通基础实施项目一期工程近日顺利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建成后，将显著缩短农产品流通周期，提升生鲜产品周转效率与品质安全保障能力，确保新鲜安全的食材更高效地送达我市消费者手中。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重点建设生鲜库、加工中心和常温加工配送中心三大核心功能区，集成仓储保鲜、精深加工和智能配送三大核心业务板块，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一体化商品流通服务体系。项目负责人介绍，随着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封顶，项目正式从主体结构施工全面转向气体机电安装、装饰装修等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将继续细化施工方案，强化现场过程管控，合理统筹资源，全力保障工程有序推进。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经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到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和已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1: 近日，地铺外深巷携手申通快递，在长三角地区真实开放道路上完成快递行业首次 L4 级新能源重卡路测。这次路测在后车完全无人干预的条件下，车辆独立完成智能调度、全场景自主通行等一系列操作，全方位展现了 L4 级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能力。
0: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合肥到南京站点巴士将于9月23号开通，这也是长三角首条跨省站点巴士。这条线路将从合肥市中国科大东区地铁站 C 出口发车，沿途经徽州大道、仪表厂公交站、马鞍山路、何家福购物广场公交站、寿春路、大东门东公交站和螺丝港公交站，然后深入南京核心城区，直达夫子庙、中华门、总统府等知名景点，每天往返各6班，首末班时间为7:10和17:00，单程票价49.9元，活动期间优惠票价29.9元。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将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好房子建设。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 2.8 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 1.2 米。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 7.4%。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比去年提前一个月，反映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0: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1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可以效仿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提议，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办公室随后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
1: 本次的合肥新闻到此结束。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之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小强，你叫小强吗？
7: 我不认识你吗？
8: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9: 小强就是蟑螂，
10: 蟑螂就是小强。
8: 揍他，让你告状。
11: 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0: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9集。江涛被绑架是个偶然事件，在汽修厂逃脱时又留下太多的痕迹，警察很容易查到他。这个整体意识，只有除掉江涛才能够保护自己的秘密。接着杨真又介绍了120专案，因为有个外国人在场，他不便透露具体案情，只是讲其中一个细节，所有嫌疑人在案发前一段时间里突然变得不愿意外出。如果他们也介入到这个整体意识，这种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他们不能走到无线传输距离之外。尽管逻辑上还算严密，但是潘景涛仍然很难接受这些推论。这个整体意识怎么如此残忍？按照这些猜测，并联进去的可都是社会精英，道德水平不会那么低的。听到他的疑问，萧逸从自己的头上拔下一根白发，比划着：

0: 算不算残忍？肯定不算吧。你说的残忍是人类道德标准。想想吧，如果你生了病，需要切除一块肿瘤才能够恢复健康，你会在意这块肿瘤的感受吗？萧毅又请大家注意江涛投资的科研项目，为什么他每投必中，一试便成？如果所有的项目都有十几个、几十个专家联合操作，他们来自不同学科，知识互补，彼此之间不谈报酬，不划分知识产权，不用适应对方的脾气秉性，甚至他们都不用待在一起，不必浪费说话的时间，那种效率，任何人类科研团体都无法相比。对，人年，它能够大大减少人年数量。池建民用力地拍了拍脑门。什么？人年是什么呀？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这个词儿太生僻了。这是统计科研人员数量的单位。一名科技人员在一个项目里干满一年，统计为一个人年。1000个人干满一年，或者100个人干满10年，都换算成1000个人年。研究核武器需要多少人年？研究超级计算机需要多少人年？客观上都能有统计数据。这个超级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大大减少人年的总量。比如载人登月曾经需要几万人10年，换成他来研究，也许只要几个月。用他来代替中科院多好啊！蔡静茹不由自主地畅想起来，如何把科学家的头脑都并联起来。那可不行，谁能控制他呀？杨真指指投影仪上的那些尸体，就算是德高望重的院士，并联进去之后也可能会杀人，他们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听了半天技术分析，法律专家蔡静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思路。各位，马上处长就到这里了，我们该怎么向他汇报？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超级幽灵，他在哪儿？在高峰还是范例的脑子里，或者在云计算机里面？我们能给他定什么罪？刚才这些都是推测，作为司法人员，我们总要先找到怀疑目标吧。萧毅明白他的疑问，他已经把大家成功地带进了新的思路，但这并不算完。科学理论的价值不是解释以前发生的事儿，而是预测以后发生的事儿。如果我的推测不错，你们在后面的侦查活动中一定要小心，他不会珍惜个体生命，包括并联进去的个体，就像我们不会心痛剪掉的指甲。看到墙上撕破的壁纸，墙角里堆的破桌子烂椅子，那都是费拉里一己所为。屋里一半人都理解萧毅的话，如果每个并联体都像是费拉里，根本不在乎生死，警方要面临一块多么难啃的骨头啊。时过半夜，李汉云从机场赶到了调查处，龙剑代表大家把案情讲了一遍，不清楚的地方再由其他人补充。处长，我们得赶快行动，李索拉蒂先生估计那个超级意识绑架一个人，把控制器植入他的大脑，整个手术过程或许不超过10分钟，而且不留伤口，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能够正常行动。龙剑强调着问题的严重性。一旁，萧毅从更高层面上指出了问题有多可怕。比如，他可以秘密改造一个警卫员，再用他去控制军区私员，这样一层层渗透到权力核心，他会以几何级数来扩大并联体，速度快到无法防备，无法控制。自从接到警报，李汉云整个归途中 都在飞机上通过专用数据链实时了解处理的情报，也全程听到他们的分析。到达现场时，他总体上已经接受了大家的看法。等组长们汇报完毕，李汉云也整理好了思路。不管我们面对着什么力量，直到昨晚之前，敌人都在暗处。以前很可能做过其他案，但是都被警方当成孤立案件。现在敌人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所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刻都不能耽误。如果事情真像是萧逸分析的那样，他们要面对操控许多个体的超级意识，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睡眠。累死人的心脏总有一部分心肌在休息，但是心脏却可以不停地搏动。李汉云要大家先采取几个临时措施，调查处和医所的人只要离开这个大院都不能够单独行动，至少两个人在一起，防止被对手绑架渗透。天亮之后，他们先到脑机接口实验中心做现场侦查。逻辑上推不下去的地方，只能够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来补充。艾宾，
1: 到。
0: 你看看伊索研制的非致命性武器，查查哪些可以派上用场，开个清单，协商调用。如果事实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我们可能要同时控制很多人。你呢？
2: 到。
0: 你马上联系市局，找离主城最远的戒毒所，再与安康医院协商，让两边都做好准备，接受大量病人。如果接下来必须抓捕像江涛和费拉里那样失去自我的人，只要把他远远带离主城，就会切断那个超级意识的控制。与此同时，也需要精神科医生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冯倩、杨真，
2: 到。
0: 天亮后，你们跟我去实验中心附近侦查。潘所长，那是你的片区，你熟悉情况，和我们一起去。不过咱们等街头有了行人再靠近目标，还要换便衣。记住，这是中国的首善之区，不可能全程戒严。给每个人都做核磁共振，查查脑子里埋了什么。行动是一定要保密，减少社会恐慌。外面意大利使馆官员又回到了这里，同胞的遗体比学术推论更容易说服他。李佐拉蒂先生，基于这个突发事件，您尽快去使馆吧。外联组长易娜也表示同意，根据目前情况，他们可以安排包机直接送李佐拉蒂回国，而且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意大利直飞过来，空乘可以换成意大利安全部门的人，降落在军用机场而不是民航机场，这些他们都可以协调。李佐拉蒂打断了伊娜的话，
3: 不，我现在反而不能走。
4: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他们的目标是您，莫非您觉得使馆不够安全，或者路上不安全？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

0: 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丁字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丁梢、俗语丁是丁、卯是卯、丁字户等都是这个丁。需要说明的是，在丁是丁、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丁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带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多云到阴天。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0: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0: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0: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 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

0: 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

0: 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3: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4: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6: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8: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9: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9: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

0: 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 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 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
5: 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1: 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多云到阴天。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治篇两卷，其中治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情。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多云到阴天。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

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多云到阴天。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多云到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

0: 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9集。江涛被绑架是个偶然事件，在汽修厂逃脱时又留下太多的痕迹，警察很容易查到他。这个整体意识，只有除掉江涛才能够保护自己的秘密。接着杨真又介绍了120专案，因为有个外国人在场，他不便透露具体案情，只是讲其中一个细节，所有嫌疑人在案发前一段时间里突然变得不愿意外出。如果他们也介入到这个整体意识，这种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他们不能走到无线传输距离之外。尽管逻辑上还算严密，但是潘景涛仍然很难接受这些推论。这个整体意识怎么如此残忍？按照这些猜测，并联进去的可都是社会精英，道德水平不会那么低的。听到他的疑问，萧逸从自己的头上拔下一根白发，比划着，这算不算残忍？肯定不算吧。你说的残忍是人类道德标准，想想吧，如果你生了病，需要切除一块肿瘤才能够恢复健康，你会在意这块肿瘤的感受吗？萧逸又请大家注意江涛投资的科研项目，为什么他每投必中，一试便成？如果所有的项目都有十几个、几十个专家联合操作，他们来自不同学科，知识互补，彼此之间不谈报酬，不划分知识产权，不用适应对方的脾气秉性，甚至他们都不用待在一起，不必浪费说话的时间，那种效率任何人类科研团体都无法相比。
2: 对，人年，它能够大大减少人年数量。
1: 池建民用力地拍了拍脑门。什么？人年是什么呀？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这个词儿太生僻了。这是统计科研人员数量的单位。一名科技人员在一个项目里干满一年，统计为一个人年。1000个人干满一年，或者100个人干满10年，都换算成1000个人年。研究核武器需要多少人年？研究超级计算机需要多少人年？客观上都能有统计数据。这个超级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大大减少人年的总量。比如载人登月曾经需要几万人10年，换成他来研究也许只要几个月。用他来代替中科院多好啊。蔡静茹不由自主地畅想。

0: 起来，如何把科学家的头脑都并联起来。那可不行，谁能控制他呀？杨真指指投影仪上的那些尸体，就算是德高望重的院士，并联进去之后也可能会杀人，他们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听了半天技术分析，法律专家蔡静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思路。各位，马上处长就到这里了，我们该怎么向他汇报？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超级幽灵，他在哪儿？在高峰还是范例的脑子里，或者在云计算机里面？我们能给他定什么罪？刚才这些都是推测，作为司法人员，我们总要先找到怀疑目标吧。萧逸明白他的疑问，他已经把大家成功地带进了新的思路，但这并不算完。科学理论的价值不是解释以前发生的事儿，而是预测以后发生的事儿。如果我的推测不错，你们在后面的侦查活动中一定要小心，他不会珍惜个体生命，包括并联进去的个体，就像我们不会心痛剪掉的指甲。看到墙上撕破的壁纸，墙角里堆的破桌子烂椅子，那都是费拉里一己所为。屋里一半人都理解萧逸的话，如果每个并联体都像是费拉里，根本不在乎生死，警方要面临一块多么难啃的骨头啊。时过半夜，李汉云从机场赶到了调查处，龙剑代表大家把案情讲了一遍，不清楚的地方再由其他人补充。处长，我们得赶快行动，李佐拉蒂先生估计那个超级意识绑架一个人，把控制器植入他的大脑，整个手术过程或许不超过10分钟，而且不留伤口，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能够正常行动。龙剑强调着问题的严重性。一旁，萧逸从更高层面上指出了问题有多可怕。比如，他可以秘密改造一个警卫员，再用他去控制军区私员，这样一层层渗透到权力核心，他会以几何级数来扩大并联体，速度快到无法防备，无法控制。自从接到警报，李汉云整个归途中都在飞机上通过专用数据链实时了解处理的情报，也全程听到他们的分析。到达现场时，他总体上已经接受了大家的看法。等组长们汇报完毕，李汉云也整理好了思路。不管我们面对着什么力量，直到昨晚之前敌人都在暗处，以前很可能做过其他案，但是都被警方当成孤立案件。现在敌人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所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刻都不能耽误。如果事情真像是萧逸分析的那样，他们要面对操控许多个体的超级意识，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睡眠。累死人的心脏总有一部分心肌在休息，但是心脏却可以不停地搏动。李汉云要大家先采取几个临时措施，调查处和医所的人只要离开这个大院都不能够单独行动，至少2个人在一起，防止被对手绑架渗透。天亮之后，他们先到脑机接口实验中心做现场侦查。逻辑上推不下去的地方，只能够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来补充。艾月斌，
1: 到。
0: 你看看伊索研制的非致命性武器，查查哪些可以派上用场，开个清单，协商调用。如果事实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我们可能要同时控制很多人。你呢？
2: 到。
0: 你马上联系市局，找离主城最远的戒毒所，再与安康医院协商，让两边都做好准备，接受大量病人。如果接下来必须抓捕像江涛和费拉里那样失去自我的人，只要把他远远带离主城， 就会切断那个超级意识的控制。与此同时，也需要精神科医生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冯倩、杨真，
1: 到。
0: 天亮后，你们跟我去实验中心附近侦查。潘所长，那是你的片区，你熟悉情况，和我们一起去。不过，咱们等街头有了行人再靠近目标，还要换便衣。记住，这是中国的首善之区，不可能全程戒严。给每个人都做核磁共振，查查脑子里埋了什么。行动是一定要保密，减少社会恐慌。外面，意大利使馆官员又回到了这里。同胞的遗体比学术推论更容易说服他。李佐拉蒂先生，基于这个突发事件，您尽快去使馆吧。外联组长易娜也表示同意。根据目前情况，他们可以安排包机直接送李佐拉蒂回国，而且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意大利直飞过来。空乘可以换成意大利安全部门的人，降落在军用机场而不是民航机场，这些他们都可以协调。李佐拉蒂打断了伊娜的话，
2: 不，我现在反而不能走。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他们的目标是您，莫非您觉得使馆不够安全，或者路上不安全？

下回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多云到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阴天，部分地区啊有小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合肥阴转小雨，23到28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已把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

0: 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3: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9: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0: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1: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2: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3: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6: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8: 目 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

0: 确保哺乳笼时颗粒归仓。
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4: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5: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4: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6: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4: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7: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

0: 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4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小雨，23到28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建设合美乡村精品。
3: 市政府召开第124次常务会议。
2: 新闻回顾，安徽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在合肥启用。
3: 新闻回顾，我省2028年实现长户险全覆盖，重度失能人员护理费用将可报销。
2: 新闻回顾，安徽加速营造场景试验田，三年将培育100个省级场景项目。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3: 记者刘慧报道，建设宜居宜业合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抓手。近年来，长丰县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序推进千万工程建设，高品质打造省级合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眼下，长丰县义井镇车王村合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施工。在车王中心村核心区，挖掘机在穿街道路上进行基础垫层施工，工人们忙着绑扎路面钢筋。在这个项目的丰收仓施工点，

0: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厂房吊装作业，预计十月底将全面完工。车网村是安徽省2025年度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项目整合各类资金约4000万元，重点围绕庄木河沿线风光带和蒙城北路原乡沃野带，在持续开展人居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的同时，建设绿化景观、建筑、给排水、电气、土方与水系等六项内容，统筹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提升、农产品仓储和文旅服务功能融合，计划明年八月完成整个项目施工任务。项目将重点打造车王中心村核心区、优质水稻蔬菜种植区、水产养殖区和稻虾养殖区等四大板块，通过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遗迹保护，让车王村这个千年古村落焕发出新活力。同样作为安徽省2024年度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长丰县一井镇红桥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三变改革、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为特色，分批次实施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项目，2024年启动主体建设，2025年到2026年持续推进实训基地、人居环境和农文旅配套完善提升，着力打造省级河美乡村示范样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红桥村依托三变改革成果，兼顾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完善、一二三产融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打造徽风晚韵、宜居宜业河美乡村示范村。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开花，长丰县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县累计获批9个省级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其中2个村已建设完成并通过省级认定，7个村正在分期推进建设。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审议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肥关键支点城市实施方案，研究智能体发展、12345热线、财政金融协同等工作。会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城市是国家赋予合肥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准确把握关键支点城市定位，扩大科创资源体量，提升创新发展能级，加快打造一批创新动能强劲的长板支撑，要联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优化指标体系、细化工作清单，推动关键支点城市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坚持场景牵引智能体产业发展，围绕科研、工业、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注重向年轻群体征求应用需求，加快打造一批智能体标杆场景，要强化要素保障，统筹做好政策支持、算力支撑、金融赋能，不断优化智能体创新发展生态。会指出，要健全12345热线闭环办理机制，专项攻坚一批群众关心的共性问题，加快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转变，要注重从热线诉求中找准工作发力点，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会强调，财政金融协同是扩消费稳投资的关键举措，要放大政策效能，畅通财政和金融政策传导链条，用活用好相关金融工具，精准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专家协商会18号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副市长何义欧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会议听取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的建议草案，5名专家学者做主题发言，市直相关部门做回应发言。在认真听取发言后，何义欧表示将认真研究，积极吸收采纳各位专家的意见建议，坚持系统思维、多元共济、融合发展、人民至上、群策群力，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促进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和民生福祉改善。韩冰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城市更新对于合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做好协商后半篇文章，认真梳理报送建议清单，适时开展回头看民主监督，持续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地。 市政协将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依托双联双创、有事好商量等平台载体，引导委员专家下沉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持续助力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0: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长三角第十二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16号正式启用。从9月18号零点起，铁路部门调整合肥地区部分旅客列车运维和开行方案，合肥南站四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在合肥站始发中道。动车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合肥动车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也是继合肥南动车运用所之后安徽省第二座动车运用所，由合武铁路公司和安徽省投资集团共同出资建设，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管理。合肥动车运用所占地面积约703亩，新建一个检查库、35条存车线，配套建设2条受电供给踏面检测线、4条人工洗车线、2条不落轮悬线和1条临修线，可同时检修20组标准动车组，是集检修、维护、调度等功能一体的综合性动车运用维修基地，可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全流程作业需求。合肥动车运用所建成启用后，将成为长三角动车组日常运用维修的重要基地之一，有效缓解合肥铁路枢纽动车组检修压力，为释放合肥地区运能、增开合肥地区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提供设施支撑和技术保障，对增强运输组织灵活性、加快合肥都市圈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专项活动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周三在合肥举行。本次对接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平台，链接现代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产业，促进技术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第四届新辉道杯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颁奖仪式，集中发布大赛优秀科创成果，搭建政产学研用金服对接平台，推动智能交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落地转化。据介绍，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自2023年创办，已连续举办4届，累计征集4092个参赛作品，评选出227个优秀项目。赛事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及海外，已成长为国内智能交通领域标杆赛事。本届赛事聚焦交通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智慧港航和绿色低碳方向，参赛成果覆盖交通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不少项目攻克核心技术，实现国产替代。据了解，当前安徽正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全省抢抓机遇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全域低空空域改革、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试点落地见效，新质生产力在交通领域持续培育壮大。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开放应用场景，深化长三角交通领域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业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交通愿景。
0: 记者周一从我市商务部门了解到，今年3季度，全市商务系统围绕现代商贸和消费服务业赛道，持续加大商贸项目招引攻坚力度，精准招商。一批头部商业品牌和区域总部项目加快签约落地，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其中，三孝口、太古里等重大商业项目正在持续跟进。3季度，奥乐奇安徽区域总部正式签约落户我市蜀山区，完善新零售业态布局。雅诗阁高端服务公寓完成签约落地滨湖科学城，补齐城市高端商旅配套短板。同时，合肥持续跟进三孝口、太古里、天鹅湖东 TOD、山姆二期等重大商业项目，夯实全市商业发展底盘。据了解，太古里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开发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群，包含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上海前滩太古里和西安太古里，都采用开放式低密度街区形态。三孝口地处合肥老城区核心地段，见证了合肥从传统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商业变迁。当前，我市各主城区立足自身商圈和载体优势，抢抓手电经济机遇，进一步丰富城区消费业态，实施存量商业载体改造升级，持续打造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在县域层面，同步梳理闲置商业资产，开展招商对接，推动城乡商贸资源优化配置，助力县域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1: 连日来，我市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的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9月10

0: 3号下午，长丰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家长和小学生代表为新兵佩戴红花绶带，赠送鲜花。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入伍新兵程前告诉记者，70多年前，他的姥爷作为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在异国的冰天雪地中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防线。今天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即将走进军营。他将把自己的青春投身国防建设，在部队中建功立业。不少新兵家长特意赶到现场见证孩子的入伍仪式，一句句朴实的嘱托，一个个深情的拥抱，汇聚成送子参军的家国情怀。新兵家长杜玲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军营里实现梦想，不怕苦不怕累，迎难而上，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9月14号，肥东县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启动。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次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奔赴强军征程为主题。简朴而隆重的欢送仪式，既是一次新兵出征的动员大会，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1: 再把视线转到庐江县，9月14号，庐江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一批优秀青年怀揣家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光荣的军旅生涯。入伍新兵汤子杰表示，保家卫国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应尽的责任，走进军营后，自己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军人，保家卫国，建功立业。欢送大会现场暖意涌动，不少新兵家属专程赶来，手捧鲜花驻足凝望，见证亲人踏上军旅征程。9月15号，在包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展现出新时代青年踊跃参军报国的昂扬风貌。新兵家长汪飞激动地告诉记者，今天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希望孩子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忠诚于党，苦练本领，保家卫国，建功立业。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记者17号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安徽省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助力银发经济发展。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实施方案提出，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全民，包括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打破城乡身份职业保障壁垒，做到城乡一体、全民覆盖、应保尽保。根据安排，我省长护险制度将有序分布实施，202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市组织实施。2027年逐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3年内完成并轨衔接。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和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根据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不同服务提供方式和不同重度失能等级，实行差异化基金支付政策，对居家和社区护理给予更高报销倾斜，满足群众就近照护、居家养老的需求。下一步，省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切实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到2028年

0: 近日发布，我省将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和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工作方案提出，从规划、衔接、资源开放、供需对接、入库培育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多渠道供给、梯队化储备、规范化生成的场景项目工作体系。为推动场景资源开放开发，我省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围绕政务服务、城市运行、应急保障等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发挥国有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开放生产制造、供应链等自有场景，引导链主企业向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形成政企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场景生态。为推进场景项目生成落地，我省将建立省级重点场景项目培育库，从要素、资金、人才、政策四个维度构建全方位支撑体系，精准匹配场景项目要素需求。
1: 2026年合肥请年来200,000个岗位供您选，安徽建筑大学专场对接会16号在紫云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1000多个招聘岗位，充分对接安徽建筑大学在土木建筑、智能建造、材料工程、信息工程等领域学科优势，为毕业生提供高度契合专业的择业平台和就业机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求职学生汪国栋在不少企业展位前咨询交流。作为安徽建筑大学光电信息工程专业的应届硕士研究生，他的目标是硬件工程师或生产经理岗位。在现场逛了一大圈，汪国栋发现不少企业提供的岗位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很契合，企业招聘人员解答耐心，让他对就业更有信心。合肥星火空间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带来了电器、硬件、软件等多种工程师岗位，起步月薪都超过10,000元。公司人事专员谢明雪告诉记者，现场求职的同学专业水平都不错，和企业岗位需求的匹配度也比较好。记者注意到，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为求职学生解答人才补贴、就业创业扶持、就业见习申报等问题，细致解读合肥住房租赁补贴、一次性就业补贴等惠才政策，为同学们打造一站式求职服务驿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徽建筑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技术等特色学科，为合肥城市建设与产业升级输送了大量优质人才。本场对接会通过精准匹配岗位资源、做实做细人社服务，持续打通校园人才向产业一线流动的通道，也进一步彰显合肥招才引才的诚意。
0: 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装备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15号在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的盾构机，将投身合肥 G4001 连接线北二环西延工程下穿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为合肥城市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北二环西延工程是合肥五横七纵快速路网骨架的关键横向贯通线，其中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下穿董铺水库的盾构隧道段长约2.9公里，是国内罕见的超大直径盾构下穿大型防洪间供水水库工程。盾构机需要在陡坡急弯处作业，近距离穿越西二环高架、水库大坝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施工环境极为复杂，对设备的掘进控制精度及姿态调整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针对项目超高施工难度，中铁1662号研发团队量身打造中铁1662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以硬核科技破解水下隧道施工痛点。这款盾构机开发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可以在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长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采用行业领先的螺机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
1: 连日来，长丰县2026年公路修复养护大修工程重点项目杭高路改造提升工程稳步推进，道路沥青摊铺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现场机器轰鸣，摊铺机、压路机正加紧作业，预计10月底可完成沥青摊铺工作，全线主体工程同步收尾，实现全线贯通。杭高路全长12.3公里，串联起长丰县桃楼镇多个村落。此前这条路因年久失修，出现路面破损等诸多问题，升级改造成为群众迫切期盼的民生实事。这次大修工程精准施策，分段施工，对原

0: 斗破损路面进行全面修复和平整重塑，从根本上提升行车安全性与驾乘舒适度。不久前，连接长丰县下塘镇与杨庙镇的锣鼓路也完成了沥青面层摊铺。之前，这条路同样出现了路面沉陷、坑槽、车辙等病害问题。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积极争取到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启动了锣鼓路提质改造工程，对道路坑槽、病害路段进行集中整治，全方位优化路面通行条件。据了解，长丰县今年共实施农村公路养护240多公里，大中小修道路共103条。接下来，这个县将继续聚焦重点路段提质升级，持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布局，为乡村发展、文旅升级和群众增收筑牢交通支撑。
1: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喜友路段项目全线底层沥青近日全面完成摊铺，预计今年10月完工通车。作为高新区重点市政道路工程，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喜友路段项目是合肥西南片区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讯飞小镇对外交通联系的关键性道路。北起望江西路，南至喜友路，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为45米，全长964米，规划为城市四干路，设计双向六车道，采用高性能沥青混凝土路面。深谷大道是合肥高新区中国深谷片区关键的基础性、支撑性骨干道路，也是完善西南片区路网、联动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喜友路段项目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望江西路、喜友路等多条城市主次干道，大幅提升片区交通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有效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条件。
0: 由合肥市教育局、市城管局、市总工会和团市委联合主办的低碳生活好物循环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文创设计征集活动周一起正式向全市在读大学生发出邀请。我市在读大学生可以个人报名，也可以团队报名，团队人数不超过3人。投稿作品需紧扣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主题，围绕传播源头减量理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方向创作，鼓励融入合肥城市地标、文化符号、科创特色等本地元素，凡能体现物品循环利用、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有利于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文创设计都可以投递。本次作品征集阶段为2026年9月14号到9月30号，集中评审阶段为2026年10月8号到10月11号，线上公布及线下展示阶段为2026年10月12号到10月25号。
1: MRI 机器人导航、斯坦福加速神经调控技术临床示范基地15号落户合肥常怀中医医院。该基地整合斯坦福大学标准化多模态 MRI 脑影像体系、全自动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和 MDT 多学科神经调控专家团队三大核心力量，构建从脑功能精准评估、无创智能磁刺激到微创 DBS 手术调控的全流程标准化临床体系。斯坦福加速智能神经调控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脑科学团队研发，是继药物和传统手术之后全球第三代无创神经调控核心技术，其临床数据显示难治性抑郁短期缓解率大幅提升，大幅缩短了患者就医时长和治疗成本。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